0: 冇将信息删除。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今日公布呢一项调查结果，同时推出一个公众认知运动，敦促用户喺回应网上影片嘅时候先要三思。在此之前，一啲科技公司亦都公布所发现喺2025年喺平台上嘅大量错误资讯，包括误导广告、虚假账号、诈骗影片等。TikTok 嘅调查访问咗超过1000名澳洲人，发现差不多1/4经常未经证实就回应网上嘅资讯，超过1/3更加未证实就将资讯分享。而只有大概1/4嘅人喺发现资讯错误之后将贴文删除。网络安全机构 Cyber Safety Solutions 创办人麦克莱恩向法新社嘅记者表示，呢啲行为助长散播错误资讯，包括危险嘅健康意见、恶意诈骗同埋心伪内容，而信息一传出去就无法收回。喺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虽然仍有保留，不过已经批准一项结束同美国战争嘅临时协议。美国同伊朗早前用电子方式签署咗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协议提早2日生效，并且展开为期60日嘅谈判，为决定伊朗未来嘅核安排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军方表示已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强调美国军舰仍然会留守海域。美国副总统曼斯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
1: Last night, 12.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曼斯话，昨晚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冲突以嚟嘅新高。汽油价亦都回落至战前水平，今日系跌破咗每加仑$4，喺冲突以嚟嘅首次。另外，伊朗连续第二晚未有攻击海峡里面嘅船只，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批准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反映双方正履行协议早期阶段的承诺。而曼斯又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本人并没有批评这项协议，不过警告一些以色列内阁的成员，他们批评今次的协议，他提醒他们美国是世界上他们唯一的强大盟友。俄罗斯警告会对乌克兰的新一轮袭击采取武力回应。乌克兰派出了几十部无人机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昨晚至清晨袭击莫斯科一间大型的炼油厂，今次已经是今个星期内第二次同类的袭击。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结束同欧盟同北约领导人的会晤，争取更多支持。联邦政府公布一项支援乌克兰的新措施，额外提供1亿元增购关键的军备。澳洲驻北约大使前国防总司令坎贝尔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国防协调小组会议的时候公布这一项消息。澳洲对乌克兰的支援总额将会达到超过18亿元，包括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全面入侵以来所提供的16亿元军事援助。国防部长马利士指出，乌克兰的局势影响到印太地区，澳洲必须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直至在符合他们的条件之下达至和平。被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前希斯路机场边防人员韦志良昨日判刑，分别被判处监禁8年和10年。两人被控参与监视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早前因为已经被裁定违反国安法里面的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成，法官指两人涉及以起底等方式的暗中监察行为是有预谋，亦都对事主造成了恐惧，危害英国主权，需要予以重判。香港政府就批评英国的指控是莫须有，再次强调案件同特区政府同埋经贸办无关，经贸办会继续不偏不倚履行责任，并且指如果袁崇标同律师团队考虑上诉，希望英国给予他们一切依法保障的权利，确保获得公平公正的审讯。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形容案件是政治闹剧，目的是支持逃去英国的反华势力。 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翻本地嘅消息，西澳政府计划喺珀斯今年稍后举行一场具争议嘅国防会议之前，临时加强警察嘅权力。名为 Land Forces 军备展览，在2024年在墨尔本曾经成为暴力示威的目标，导致了几十名警员受伤，超过了100人被捕。建议中的法例将会容许警方设立保护区域、检查站和路障，并且赋予警员更大的权力搜查人士和车辆。西澳警务厅长韦特比表示，警方掌握情报显示，部分曾经参与墨尔本示威的人可能会前往珀斯。研究政府建议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方案的委员会今日下午就会正式提交报告。委员会经过三日公开听证之后，原定今个星期较早时公布结果。委员会在两个星期之内收到超过4000份意见，其中包括州和领地残障事务厅长的联合意见书，他们警告说改革内容超出了过往多个检讨报告的建议范围。各厅长亦都指出，可能导致数以万计人士无法获得关键的支援服务，或者被安排到不适合所需的照顾环境。联邦卫生部长布勒早前表示，法案预计会在下个月初在国会通过。今个星期是难民周，获得澳洲难民理事会委任为难民周大使的阿拉伯女难民合唱团创办人祖海里表示，音乐是帮助难民疗愈创伤。祖海里多年前搭船抵达澳洲几年之后，他将对音乐的热情转为开展新生活的动力。他向 SBS 阿拉伯语表示，合唱团帮助这些女性处理痛苦。
2: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unleashes inner pain.
0: 祖海里说，音乐是一种世界共通的语言，能够帮助释放内心的痛苦，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激励其他人。他指他们成立阿拉伯语合唱团是为了打破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他说最近一次演出有戴头巾和面纱的女性一起参与。全球最受欢迎的本地制作动画卡通系列 Bluey 将会首次被翻译成澳洲原住民语言的版本。为了配合今年的原住民周，其中五集将会以 Yolngu Mata 配音版本播出，并会由在东北 Arnhem Land 操这种语言的人士重新配音。当地的小朋友就会为两名小主角 Bluey 和 Bingo 配音。特别版本会在7月5号原住民周期间首播，亦都会在7月31号展开的加马文化艺术节放映。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世界杯决赛周的第二轮分组赛。B 组赛事，加拿大刚刚以6-0大胜卡塔尔。开场16分钟之后，加拿大的海尔那连先开纪录，之后庄那芬大卫29分钟和上半场保时3分钟连入两球，其中第二球更加是接应保查兰接射传送，禁区那里凌空抽射入网，射入了卡塔尔门将近柱位，半场领先3-0。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施压，沙利巴在64分钟再下一城，75分钟卡塔尔防线再度失守，沙利巴摆乌龙入球，庄拿芬大卫就在保时2分钟再入一球，完成了个人拇指戏法，协助球队锁定了6-0的胜局。另外早前 B 组瑞士今朝早就以4-1击败了波斯尼亚。A 组赛事南非1-1逼和了捷克。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在 SBS 中文网页每日都会有3分钟放送，带来最新的赛果和赛事的动态。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911点，下跌了55点，总成交85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1500 64点，上升咗7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3924点，下跌咗387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90点，下跌咗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15，对港元系5.4974，对人民币4.7491。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有骤雨15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5度，珀斯间中密云18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酝酿有骤雨15度，坎培拉有骤雨14度，达尔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30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good to be in control, no matter what. Keep your business connected with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Business, the fully integrated Wi-Fi 7, 5G, and 8-hour battery backup solution. Keep connected, keep working, and keep security systems running reliably. Be in control. Be invincible.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Business. Visit spectrum.com/beinvincible to learn more. Restrictions apply.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1: 全球再刷新纪录，同样系同厄尔尼诺有关。如果未来几年再次出现类似嘅情况，再加上人类持续排放温室气体，气温有机会进一步被推高。而报告估计，到2030年之前，有高达 86% 嘅机会出现比2024年更热嘅年份。而报告亦都指出，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有 91% 嘅机会至少一年平均气温会较工业革命前高出超过摄氏 1.5 度。大家近年经常都听到 1.5 度这个数字，那究竟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在巴黎协定曾经提出，希望将全球暖化控制在 1.5 度之内。因为科学家发现，当气温越接近甚至超过 1.5 度，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就会明显增加，热浪会更加频繁，暴雨都会更加猛烈，干旱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山火风险亦都会增加。不过今次报告所讲的突破 1.5 度主要是指单一年份或者是短期的平均，因为国际社会真正关注的是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平均升温。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个数字仍然反映了一个现实，我们正是一步一步接近原本希望避免的气候临界点。而报告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区，就是北极了。科学家预测，未来几年北极的冬季气温将会比1991年至到2020年平均值高出大约摄氏 2.8 度，升温的速度超过全球平均三倍，原因是所谓的北极放大效应。当海冰和积雪融化之后，原本可以反射阳光的白色表面减少，露出深色的海洋，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进一步加快暖化，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加速的循环。而另一方面，被称为是地球肺部的亚马逊雨林亦都可能面对更长时间的干旱。报告指，未来几年亚马逊部分的地区降雨量可能会持续偏低，如果森林缺水，发生山火的风险就会增加，而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亦可能下降，结果在大气里面累积更多温室气体，进一步加剧全球的暖化。简单来讲，气候系统里面的一些天然保护机制可能正是逐渐受到削弱了。当大气和海洋系统产生变化，影响最终会反映在我们熟悉的生活里面。近年越来越频繁的热浪、暴雨、山火以及破纪录的高温，其实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这份报告似是一份未来五年的天气预告，科学家想表达的信息其实都很简单，地球仍然有能力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时间正是变得越来越紧迫了。而2027年会不会真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呢？又或者未来五年会不会再刷新所有高温纪录呢？答案都有待时间去验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而是目前已经发生紧了。
2: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蔡尔文呢一节嘅营运首期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对于环保方面咧，都注意多啲啦。咁啊，希望减低到咧，即系气候变化嗰个速度吓。
3: 系啊，咁可能响主食方面咧，会动用一啲咧，即系比较叫做有环保意识嘅一啲炉具啦，可能就会即系都唔知会唔会帮到大家啦。不过讲起主食咧，咁啊，当然啦，好味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嚟嘅。咁啊，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食咧法国？因为法国餐俾我嘅感觉咧，通常都系好味噶嘛。
2: 咁啊，亦都好贵啦，唔单止好味。咁啊，今日咧，如果可以自己喺屋企煮咧，就更加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好主意里边咧，阿 N 咧同蔡尔文咧就会教大家咧整一道经典嘅法式料理啊，就系叫做油封鸭腿。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成年礼这个话题。成年礼在不同的文化中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在当代澳大利亚，那些被保留下来的、被改变的以及新创造的传统，如今共同并存。那年轻人是否仍然需要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标记走向成年的这一转变呢？接下来呢，请您收听 SBS 时事喝茶记者德克尔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 童年究竟在什么时候结束？成年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对于一些社区而言，答案体现在仪式、庆典和传统之中。但在现代澳大利亚，这个答案并不总是那么清晰。
2: I really can't point to a single thing.
3: When I turned 18,
4: getting a driver's license.
5: For my daughter, it was the dead. It's getting a mobile phone.
1: 我不确定，18岁的时候，拿到驾照的时候，我女儿参加了成人舞会，我女儿向我要了一部手机。从法律上讲，成年始于18岁。但在澳大利亚部分州和领地，儿童从10岁起就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然而，成年礼并不一定与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一致。澳大利亚的许多文化群体都会通过传统或宗教方式来纪念这一人生的重要阶段。
6: I belong to the Sikh faith, and in our tradition, when the
1: 我是锡克教徒，在我们的传统中，男孩到了青少年时期就会举行正式的缠头巾仪式。我是玛利亚，来自阿根廷。我在澳大利亚的成年礼是通过15岁生日庆祝活动来完成的，也就是 Quinceañera。在本期 SBS 时事喝茶节目中，我们将探讨澳大利亚不同社区如何庆祝从童年迈向成年的重要转变，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代澳大利亚，成年礼是否仍然重要？成年礼是一种转变，它会改变你，而你无法再回到从前的状态。这是阿恩·鲁宾斯坦医生，他是成年礼研究所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机构开设相关项目，帮助年轻人顺利完成少年到成年的过渡。
7: As a doctor, I believe the most
1: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人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就是从儿童成长为成年人这段过渡期。而这一过程，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对他们此后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鲁宾斯坦曾长期担任急诊医生，在工作期间，他接触过许多澳大利亚青少年，他们在经历自己版本的成年礼后被送进了急诊室。
7: Unfortunately, in Australia, we have what I would say are a lot of unhealthy.
1: 不幸的是，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并不健康的成年标志，比如18岁生日喝的酩酊大醉，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打架，甚至进监狱。我们还有所谓的 schoolies， 也就是高中毕业后，他们会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度过一周，并接触毒品和酒精。
6: I was a single mother at the time, and my
1: 当时我是一个单身母亲。有一天，我13岁的儿子对我说。我怎么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昆士兰科技大学教育学者和研究人员乔金斯曼博士。儿子的提问促使他在攻读博士期间对成人之旅项目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金斯曼表示，他遇到的许多男孩都在寻找指引和归属感，以及更清晰的自我定位。
6: What rites of passage do is actually take them through
1: 成年礼所做的其实是带他们经历一个过程，让他们从熟悉的环境中被暂时抽离出来。他们会有一段有意安排的时间去探索自己是谁，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集体主义、社区，以及在比自己更大的整体中找到归属感。对金斯曼和鲁宾斯坦博士而言，成年礼是一种有结构的方式，用于帮助社区引导年轻人度过不确定性与变化的阶段。
7: Traditional and religious and indigenous
1: 世界各地的传统宗教和原住民社区都为他们的孩子设立了成年礼，因为他们都认为这至关重要。
6: In Australia particularly and other Western
1: 在澳大利亚，尤其是西方文化中，我们已经失去很多与这些人生过渡相关的神圣性。
8: The celebration in El Salvador is called Fiesta Rosa because
1: 在萨尔瓦多，这个庆典被称为 Fiesta Rosa， 在其他国家，比如南美洲和美国，则被称为 Quinceañera。 这位是威尔弗雷多·泽拉达，他39年前从萨尔瓦多移民到澳大利亚。在他所来自的拉丁美洲传统中，这种成年礼是为15岁女孩举行的。
8: This is to celebrate that the
1: 这是为了庆祝女孩成为年轻女性，她们不再是小女孩，而是变得更加成熟。
8: They are not longer a little girl. They are now more mature.
1: 威尔弗雷多在30年前为女儿举办了15岁成人礼，几周后她的孙女也将满15岁，并希望延续这一传统。
9: Well, we have a coming of age ceremony that unfortunately when I was young, I wasn't.
1: 我们有一种成年仪式，但很遗憾的是，我年轻的时候没能参与，因为殖民入侵的影响，我们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也不能举行仪式。直到2015年，在185年之后，我们重新恢复了这一仪式，它叫做 Mariam Palakuk。曼迪·尼克尔森是纳姆地区的传统守护者，也是 Jiri Jiri 女性舞蹈团的创始人。她表示，在传统中，更广泛的社区也会在引导年轻人成年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仪式，整个社区都会参与其中。在日本，我们的做法是由各个城市共同举行庆祝活动，一起为所有年满20岁的人庆祝。尽管这些传统来自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但他们都在尝试回答一个相似的问题：社区如何帮助年轻人完成向成年的过渡？鲁宾斯坦认为，所有澳大利亚年轻人都可以从成年礼中受益。
7: It'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the young person.
1: 这不仅对年轻人有益，对整个社区也有巨大的积极影响。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SBS 时事核查记者德克尔的报道，由宁信编播。那 SBS Examine 也就是 SBS 时事核查呢，是 SBS 对新闻事件中出现的热点话题或者呢是有争议的概念啊进行调查和解析的系列报道，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获得真实的信息，准确理解当下的复杂现象。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Chinese 去收听往期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和父母签证相关的话题。
1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5: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16: SBS Chill,
1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9: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2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1: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父母移民签证再度收紧这个话题。联邦政府最新公布的移民规划显示呢，新财年父母移民签证配额将从8500个减少至7060个，减幅呢将近20%。墨尔本华人波尼赵为父母申请了143贡献类父母移民，他说即使支付了近9万澳元的申请费用，未来仍可能要等待15年甚至更久才能与父母团聚。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朱丹青和龚月带来的采访报道。
2: 因为之前递交的时候，可能当时的预计应该是10年内吧，应该差不多能拿到。然后现在如果配额缩减情况下，按照这个推算，据说大概也要15年到17年。可那个时候爸妈已经70多岁了，心里面还是很焦虑吧，就是会比较担忧，就觉得他们到时候都年纪这么大了，可能如果还要再想过来一起生活的话，要坐这么长途飞机，长途跋涉，可能就有点吃不消，就是有点担心他们的身体。
3: 墨尔本华人包逆照于2023年为父母递交了143贡献类父母签证申请。作为独生子，把父母接到身边养老是他的心愿，但随着新政宣布，这份期待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2: 其实我们也没有说特别奢望这个配额它能够一直逐年增长，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希望就是政府这边哪怕是能维持原来的配额也好，因为它如果一直再这么缩减的话，这个时间就基本上是遥遥无期嘛。哪怕是我们愿意给父母，就是双方父母加起来差不多9万澳币，我愿意付出这个成本，但是还是要等将近20年，我觉得这个签证就没有它存在的意义了。
3: 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签证长期供不应求，过去3年间平均每年新增申请超过2.2万份，而年度配额仅为8500个，导致积压数量持续增加。内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积压的父母签证申请已超过15.7万份，较工党政府2022年上任时增加约25.4%。墨尔本注册移民代理 Creek 言表示，如果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新申请人的等待时间将进一步延长。
22: 根据移民局官网呢，现在父母移民的付费的一个等待周期已经将近15年。如果这个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话，也就是说以后每个年限都是这样一个配额的话，那新递交的申请者呢，可能要等17到18年，就是额外要再多等2到3年。那排队的话呢，现在的等待周期呢是33年，但是如果这个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话，他们可能要等待40年以上。就可以想象，不管是付费和排队的，这样的一个超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的话，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会觉得已经是很鸡肋的一个选项了。因为基本上可以想象，大部分我们这边的申请人申请父母移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已经60左右的这样一个年龄了。那哪怕你是最快的，就是付费的话，等排到你的时候，你已经都可能快80岁了哈，这样的一个年龄了。那排队几乎可以说是你几乎是永远等待不到的哦。如果你同等对比一下，在疫情之前的话，付费的一个等待周期差不多是3到4年左右，排队的话呢是差不多7到8年左右的这样一个等待周期。里外里这个短短的这样子一个6、7年的一个时间呢，这个一个等待时间的一个周期呢，几乎是翻倍都不止的。
3: 一名内政部发言人在回复 SBS 普通话邮件时表示，2026至27财年永久移民计划总配额维持在18.5万个不变，父母移民和其他家庭类别减少的名额将转移至配偶和子女签证类别。该发言人表示，政府仍将家庭团聚视为移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申请人除永久父母移民签证外，也可通过870担保类父母临时签证等途径与家人团聚。不过，内政部并未确认本次配额削减是否是永久性的，也未回应是否考虑父母移民改革，以缓解长期积压问题。被问及配额减少是否会影响其留在澳洲的决定时，包尼说，
2: 老实说，这个就是我们最近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因为你也知道，年轻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想着，我要往外跑，我要去外面拼搏，要去看更大的世界。但是当你可能当你父母渐渐老去，然后你自己这边就是你自己开始就变到中年的状态，就是你可能就会考虑的更多，就是不会只想着怎么去看世界了。父母那边呢，他们又每天都见不到，就见不到我们，也见不到孙子什么的，然后就会比较心酸。就是每次可能特别是你知道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在国内大家都是一家人团聚，然后可能自己爸妈就两个人自己单独吃饭什么的，然后可能小孩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也是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就是开着一个视频，然后唱着那个生日歌，就特别的心酸。
3: 但他坦言，想要回中国长期和父母团聚也并非易事。
2: 现在就是小孩已经在这边上学了，可能你再做出一个回国的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就是你要放弃这边所有的生活，要回去重新开始。我们也没有国内的工作经验，所以这个事情就感觉是一个就卡在这里就不上不下的一个状态，就是会让人左右为难吧。
3: Craig 言表示，漫长的等待期也让部分家庭重新评估是否值得申请父母移民。
22: 我个人觉得呢，就父母移民的一个申请趋势呢，很有可能呢申请量是会有所下降的。就是直接原因就像我说了，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一个签证哪怕我交钱交5万块钱一个人，我都要等将近20年的话，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就是说他这个削减不是之后会不会再减，因为他是有可能在期限的基础上再给你削减。那很直接的，像近期我境外直接申请那种父母移民的人数呢，其实已经有很明确的一定的一个幅度的一个削减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可以看到，就是往后呢在澳洲境内呢申请那种年老父母移民的一个申请人呢可能会有所增加。所谓的年老父母移民呢，就是说他们父母如果属于澳洲的退休年龄，也就是67周岁以上的话，他们可以在境内去递交这个父母移民申请。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移民局可以给他们一个过桥签证。那至少呢，他们递交的时候到等下签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的期间，他们可以一个过桥签呢，可以在这里跟子女呢团聚。但是呢，因为长期只是一个过桥，它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福利啊、医保啊，这些都是没有的。这些也是很多申请人都很担心的啊，毕竟父母上了年纪，那可能需要的尤其是医疗这块的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对他们很多人来讲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3: 他认为，根据政府目前释放的信号，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的未来并不乐观。
22: 从政府的角度，他们更多的还是纯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父母主要来都是一种经济的一个负担。这个我个人至少从现在工党放出来的一个消息情况来讲，后续也不一定很乐观了。不乐观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配额削减就这么长期下去，甚至以后呢可能进一步一个削减哦。这些在这个政府之前前几年发布的一个移民改革的一个报告里面，其实也有稍微提及了啊。报告里面甚至有建议整体取消父母移民的这样一个签证申请类别了。他也是认为，当一个签证申请要等待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给很多申请人呢这种遥遥无期的一个这样一个希望哦，就像中彩票一样的感觉哦，你倒不如直接跟大家说我们以后就没有这种签证类别了。所以现在总体来讲呢，就是对于家庭移民，尤其是父母移民来讲，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给放出来的这个消息情况呢，都不是很乐观了。
2: 觉得在澳洲的每一个华人，然后肯定都是在这边打拼的同时，都是希望能够家庭团聚的。我们在澳洲也是算是兢兢业业在生活，然后也是有在认真工作认真纳税的。所以就是在这边拼搏的移民一代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也不说要苛责这个政策有多么多么的好，只是说就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水平，就是可能会给我们这些在这边打拼的移民一代，然后华人就是千千万万的华人家庭多一点温暖的支持吧。
3: SBS 记者朱淡青龚月采访报道。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记者朱丹青和龚月带来的关于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签证再度收紧的报道。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去回听本期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听众朋友再次的播报一下我们的听播客获得25澳元超市购物卡的这样一个活动啊。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呢，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媒体私信的形式答对问题的听众呢，就有可能获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的问题呢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根据听众发问呢，尽管无法断定，那专家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在作怪。那听众朋友，您可以去搜索本期播客标题为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希望呢您能够收听播客找到正确的答案。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本期我们的播客的特别系列诚意之路，欢迎您在稍后的节目之中继续收听。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 SBS Food。33频道全天候播出。
23: SBS 随时为您做好准备。通过 Alexa、Google Home 或 Apple Smart Speaker 与 SBS Mandarin 轻松保持联系，随时收听最新新闻、观点和故事。只需要说 Play SBS Mandarin Podcast。SBS Audio 音乐、广播和播客与您的节奏相契合，
6: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我们每周六早上的我们的故事的节目时间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共六期的一个特别系列啊，叫做诚医之路，是为大家讲述我几位华人医生啊在澳大利亚如何成为医生的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本系列的第一期。那在墨尔本的圣文森特

0: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1: 我们家三个孩子，他们有一次在圣林森特医院同时工作。他们在医院里通常往往就是叫你的姓就够了，因为名字 first name 太 popular 了嘛。Peter 有好多 Peter， 所以都讲姓 ，Smith 或者什么 Griff 或者什么，都讲姓就够了。结果有一次医院必须发一个 general email， 就说注意啊，今年有三个 S H A N， 你们不能只讲那个姓，所以要把他的 first name 再加 surname。哇，你就说烦死了，没拆分。然后呢，两个兄弟两个又长得像，在手术间里面，有的时候在一个手术台，弟弟呢是做麻醉师，哥哥呢是开刀，那护士就递刀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递错。两个人都戴眼镜，个子都差不多，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西人认华人，他说你们 look the same， 他认不出，所以就会有这种笑话。
2: 在墨尔本圣文森特医院，曾经有三位姓氏相同的医生同时工作。而他们共同的人生选择，或许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这个故事要从他们的母亲 Alice 说起。
1: 我是 Alice Shen， 我是在上海长大，然后在上海医科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呢，我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了三年，做神经内科医生。然后呢，我随父去新加坡读了医学硕士。然后1995年，我们全家移民来澳大利亚。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呢，我就改行教中文。
2: 来到澳大利亚之后， Alice 原本也希望能够继续从医，但是现实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当时因为中国的医学学位在澳大利亚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考试。然后呢，一共有五门课，然后我考了两次，然后每次都是以不同的科目没有通过。第一次是外科，少了可能38分；第二次是精神科，少了18分什么。然后第三次再要考的时候呢，我跟先生我们就坐下来了，我们就想一想，就是当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就想我们家是不是就这样以这样的形式，就是我要再而上的考。然后我们当时在讨论，这是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的是不是这是给我们家带来幸福的唯一的那个 indicator。 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激发了我当时接完孩子，我把孩子放在家，然后我就关门出去了，再见。然后三个孩子，然后他们之间相互问妈妈去哪了，然后另外一个就帮忙回答 library of course。 在小孩那么幼小的心灵里，妈妈就是 library of course。 那我想我们把他们，当时我们在新加坡已经 establish 了，先生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教授，我呢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医学研究我们放弃了非常理想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来澳大利亚，追求的就是一份比较平衡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个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又回到那样一个环境再要去 library of course。 我们当天晚上就坐下来跟我先生商量，这个对我们的孩子很不负责，然后也不一定是我们家最好的一个追求我们幸福的一个指标。因为如果要这样，我还不会当初就留在新加坡，什么都已经现成了。所以那个以后呢，我们就决定放弃我考医，然后我就继续在澳大利亚做医学研究。然后医学研究做了可能有半年，觉得也不是最合适，然后我就决定要选一个职业，就是对我们的三个孩子的教育有帮助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考了那个教师执照，就是 diploma， 然后呢就从事教学，进入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
2: 放弃考医之后， Alice 原本以为自己与医学的缘分就此告一段落，直到那一天她从信箱里拿到了第二次考试失利的结果。
1: 我两次没有考过，然后第二次去信箱拿了那个信，就是上面跟你讲 you failed 的，就是某门课。我去接孩子下课，接完他以后呢，坐在那个驾驶位上呢，我可能眼睛是红的，孩子那个是老大，当时是9岁，他就问我妈妈 what's wrong， 然后我就告诉他妈妈又 fail 了一次，然后他就看着我，他拍拍我的肩膀说 Mom don't worry I will do it for you。
2: 当时的 Alice 并不知道，这句听起来再寻常不过的安慰，后来竟

0: 然成为大儿子坚持多年的动力。
1: 我当时没当真，我想这小巴西现在已经会知道安慰妈妈了，我没当真，没想到他自己当真了。从那以后，他就是也不知哪里来的学习的动力，他就是一往直前，就是说他要做医生。甚至在考大学的前一晚，他把我跟他的爸爸拉下来，就说爸爸妈妈，我要跟你们上一个 contract。 我说什么 contract？ 他说如果我明天考分下来的时候，我没有进我理想的墨尔本大学蒙纳什大学，我可能就要去全澳洲任何一个，当时有很多小的大学 offer。 然后呢，他说如果我政府大学进不了，我要进入 private university， 当时要好像要好几十万，他说我要你们帮我从你们房贷里面贷出来，但是我 sign contract， 我一定还你们，就是你们放心好了。哇，我非常感动，但是呢，我也非常焦虑，因为拿到那个分数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能进医学院，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孩子多么大的打击，因为他真的是全身心付进去了。他的努力就是说，他的老师给他的12年级毕业的成绩报告单上面写的一个评语是 You are my dream。哇、哦，我听了简直是，因为为什么老师当时跟他讲，你的英语不过关，你可能只能考48分50分满分，你可能50分进不了，但是英语分数非常重要，因为英语分是必须分，如果要考一，这个50分是会帮很大的忙，他就缺这个两分，然后他就每天写这个作文，写到手都肿，然后包着橡皮筋就是那样绷带上考场，就是那样上考场，老师当时还拍一张照片说要给下一届的学生看，有这样努力的孩子，但是当时老师不敢认为他一定能过50分，就跟他老师怀孕了，暴风的那天在医院里生孩子，然后他第一个老跟老师说我拿了50分，英语考了满分50分，这老师眼泪花了，就给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愿马军。哇，我看了非常感动，他的动力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这个动力是无限的，他那个动力就是他自己要，我们跟他说 It's OK， 如果你考不上，他说 No， I will do it， 他就这样讲。
0: 大儿子的故事或许源自于一句 I will do it for you 的承诺，而 Alice 的另外两个孩子，一对龙凤胎，走上医学这条路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大儿子的从医之路带着几分使命感，那么老二的选择则显得轻松许多。
1: 老二呢，是一个我不得不说是一个学霸，就是说他轻轻松松拿班上第一名，学校第一名，所以当时呢，他是在墨尔本国嘛，他心里很清楚他是学校那么 top 几个，他也知道他们学校在墨尔本是 top 的几个，所以我们问他，嘿，哥哥已经进了，那么你准备考什么，他就看着我 That's nothing better to do， 那我说那啥意思呢，他说 nothing better to do， 那我就学医咯，那么我说哦，那你要想好第一个那个 choice 进不了，第二个怎么办呢，你愿意不愿意离开墨尔本，他看着我说，说实话他真的是很 shy 的，但是他跟我讲，妈妈说实话如果我进不了谁进呀，哇，我说你这有点狂，他说不是我狂，他说你分析呀，你逻辑分析呀，他说我在学校是这么多名，学校又是这么多名，他说你想呀，结果真的他拿了满分，高考满分，当时全墨尔本22位，满分前一晚他已经被通知了，就是 SBS 当时 interview 他的interview， 当时问他你觉得在你的成功的故事中就是什么是最大的因素，他说是我的 parents 的 support， 他是这样讲的。
0: 老二觉得学医顺理成章，而同为龙凤胎的老三对于学医这件事情却始终抱有疑问。
1: 老三呢是一个反叛者，他是个女孩，老二老三是双胞胎，老三呢是个女孩，他是绝对的反叛者，他就说你们要我做的事情，他说他非常反感，为什么亚洲父母都要让他们的孩子学医，他非常反感。他当时跟我说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他说我将来的 mother-in-law 不要是 Chinese， 第二个他说我就想学医以外的，为什么一定要学医，那我就想哦，这个孩子看上去不能跟他轻而易举的说你要什么，然后当时我们就决定，我们说你自己去做功课，我们让你做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你也不要因为只是我们说了你就要反对，对不对，你自己去研究选一个适合你的自己的专业，然后我们就给他推荐医生律师 engineer 什么的，让他自己去做 interview， 他就找了几个人去 interview 回来，他自己跟我说，他说 Mom I have to say， 他说 medicine is best for me，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原先以为 medicine 就是一个非常死记硬背的学科，他呢是他们中学的足球队队长，网球队队长，辩论队队长，而且是那个 vice captain， 他觉得要去做死记硬背的事不是他的特长，所以他认为这不适合他。但是他研究了以后，他发现，哎，他说 medicine 其实是文科和理科的结合。为什么呢？他要有一个逻辑思维，同时呢，他要跟人打交道。一个好的医生是很理解一个病人的一个医生，不是说，哎，你吃这个药，你要知道这个病人，哎，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对吗？他说这是一门 art，就是你怎么把这个科目读好。哇，我暗自高兴，我觉得好了。然后我 make sure 这是他的决定，我说你 make sure 哦，这是你的决定哦，因为爸爸妈妈觉得我们 recommend，但是我们觉得 you have to make the decision，因为我真正的知道，孩子自己 make decision，他不会后悔。你帮他 make decision，他长大了，他改变主意怎么办？果然，这三个人，你如果问我，在他们整个5年学医的过程和他们10年他去那个 specialty 的那个旅程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他们后悔？我真的说老实话，他们没有后悔。
0: 在 Alice 看来，三个孩子后来选择的专科，其实也映照着他们截然不同的性格。老大目标明确，老二随遇而安，而老三则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1: 老大呢，他就认为他要就做人生，他认为是最好的。他觉得，我估计他从来没有直接说，他觉得外科比内科更 challenge。所以他一直就眼睛注定是外科，其实他是非常 articulate 的一个孩子，他很会就是说，我觉得他做内科非常适合。我当时就鼓励他做内科，他说他要做外科，然后他一开始选择的是胸外科，开心脏的，后来发现胸外科不适合，因为心内科很多东西现在也能做，也就是说胸外科以后的领域会比较小，然后他当机立断换成了血管外科，就血管外科就是全身的血管，除了心血管。全身血管都是他的，这是老大。老二呢，你知道，这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啊，非常享受。然后他就选择了麻醉科，很适合他的特性。他比较内向，有冷幽默，就选择了麻醉科，他就觉得适合他，比较轻松。然后老三呢，其实呢，他是一个啊，怎么讲？他很努力，但是呢，他特别不喜欢就是找捷径。从他的考试开始，就是我当时是教中文，我会帮他事先准备一些高考就是 popular 的 topics，让他作文写好，哎，让他背。考试那天真的有一道题目非常接近，他就觉得这是一个 cheating，被妈妈给他事先背的作文，结果他自己写。结果他的中文就是被哥哥低了2分，哥哥就是用我背的作文，哥哥就不管哪个考高分，哪个简单哪个来，他就不干，他就是那样的。所以呢，他不喜欢通过走捷径。他的嫂子也就是我的媳妇，也是医生，是胃肠科的医生，他很想做，但是他就觉得，哦，人家觉得你又是在做捷径，嫂子在做那里，所以你做那个就很简单嘛，就把你就是引入了入门，就他就自己选了一个肾科。肾脏内科，这个女孩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她的特性。我们想很婉转的说服她，这是你的 choice，跟你嫂子没有直接关系，人家也不会这么想那么多。但是我们完全 respect 她的决定，特别是现在已经是那么大的成年人了，我们是完全 respect 她。选专科呢，不只是你对专科的一个 interest，也是她的 competition 的 level，你能不能适合那个 level？因为有的 highly competitive 的，像皮肤科，因为特别轻松。很 competitive 的，你要做胃肠科啊，那个回报是非常好的啊，也是很 competitive，所以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做。所以每个他自己要选的时候，他要决定他喜欢不喜欢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那 competition 你能够吃得消吧？所以你一次考、两次考、三次考，有的人考多年。我老大、老二呢，就是非常顺利，他们都是一次进，所以他们10年全部拿到完，两个人都是30岁就成为专科了。老大当时是他考血管专科，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一个 area 一个 region，他考前第3名，所以他可以选在任何医院。这个他选的当然在墨尔本，离家比较近。老二呢，就是没他那么努力，所以呢比较颤颤抖抖的。但是他运气好，哇，第一次没有进，让他去了乡下做那个实习。哎，结果墨尔本4年有职位让他回来，他非常 lucky。他没有哥哥那么努力，他是那种逍遥派，就是哪个轻松哪个来，就是那样。那老三呢，其实很努力，但是呢，他特别反感，就是好像靠捷径，靠家里人有一个什么指点，所以他自己去新开了一批路，他走他的那条，就是那样。
2: 非常不一样的三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故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啊。那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呢，对墨尔本的一名华人母亲 Alice 的采访啊。Alice 呢是成功的培养出了三位专科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雨夜将继续请 Alice 跟大家培养自己培养孩子的，跟大家分享自己培养这三位专科医生的孩子的故事。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为大家带来了 Alice 的故事， Alice 也是分享了自己如何培养三位专科医生的孩子的故事。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雨夜对 Alice 的采访。
0: 三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孩子走上了从医之路。这些年来，很多人都问 Alice 教育孩子有什么秘诀，而这一次他想听听孩子们怎么说。
1: 很多人羡慕我很成功，因为我培养了你们三个，我确实很自豪很满足，但是我 show 这个 gratitude not just to 我自己 to 你们，因为没有你们的努力我也不可以到今天到我，对吧？我完全回归给他们。然后呢，我也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也知道我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我也有我的 shortfall 没有做到的地方，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就是说，但是 I did what I thought was the best， 我就希望他们理解，希望他们 forgive 我，就是我如果没有做得好，我从来没有就说我是你的父母我就可以怎么样，但是我就是我也是人，我也是在成长的过程，现在慢慢慢慢成长，我一直在学。我呢这一次呢问他们三个孩子，我说哎，我说 SBS 他们要 interview 我一个，我很想问问你们，在你们长大的我们的 upbringing 里面，什么对你们是你觉得是 positive 的，对你有一个 impact。 我说我也 welcome negative 的，这样我说我可能哪天我说我可以 pass on to somebody。 女儿就跟我讲我的童年充满爱和快乐，有冒险精神的成长环境，同时也有很高的标准，这对我们一直是鼓励和激励，从小有很多的旅行机会，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激发了我们对冒险、旅行和尝试新事物的热爱。父母一直让我们明白，最重要的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坦然，也能为自己感到满意。他们也一直鼓励我们相信自己，只要自己用心去做，就有能力实现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个女儿，然后老大是一个 philosopher，他讲话非常有哲理，父母为我们树立了努力工作的榜样，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努力一定会有回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最好的标准要求自己，追求最好的结果，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行动，持续的坚持 以及面对困难的韧性，这些往往比单纯的天赋更重要。这些特质其实也是我进入外科领域一个很常见的共同特点，他认为外科医生都有这些共同特点。再加上一点很关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延迟满足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长期的目标而放弃短暂的享受。他在考大学考他的专科的时候，他把他的 Facebook 的 account close down， 他认为他必须就是他讲的要放弃短暂的享受，看着远方的目标，这是他讲的。他说这就是我最深的人生哲学，不仅体现在职业选择上，也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这是他说的。然后老三也其实差不多，他说妈妈，你一直以来以不懈的支持以及你所教导我们的努力和专注的价值观，让我能成为一名医生。你也传递给我们的同情和关心他人的价值观，让我不仅成为一名医生，也努力成为一名好医生。这就是今天他们拥有的一个 very positive attitude。 所以医生非常辛苦，但他的 rewarding 是很大的。这个 rewarding 不只是一个 financial 的 value， 是一个人生最高阶层的 value， 就是病人对你的 appreciation。 当病人拉着他们的手，他说我终身不会忘记你。当病人拉着他们的手，我要把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时候，这对他的奖励是高过所有。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给他们的最大的礼物，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份礼物就是享受他们的人生，然后再把他们的人生经验灌注在里面，继续 pass on to 他们的 next generation。 然后我觉得如果每个家庭都这样做，我们这个 society 不但 healthy 也 strong，也很 positive。 如果人人都这样想，就是讲人人都对别人微笑的时候，你就觉得世界很美。所以人人都这样想，我做医生不只是为了那一份工资，因为我觉得现在说实话有的家庭就是讲医生待遇好你就去做。那孩子，我们的孩子不像我们长大，他们没有经济压力，他们没有觉得有钱一定有那么好，他的动力就是什么很小。然后他有的父母就跟我讲I don't care， 小孩子讲 I don't care， I don't want a lot of money， Why I had to become a doctor， 这是对的呀，对吗？因为我跟他们讲，做医生其实是他的一个结果，不是他的目的。目的是追求一个你最能够reach你的 potential 的，在人生里面。如果你就是一个拿50分的孩子，你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就为你鼓掌，我就觉得你的人生很精彩。他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医学，他没有做到医生。说实话，医生的竞争非常激烈，不是人人能做到。但是他如果追求他的目的是做医生，很惨哎。你没做到的话，你觉得一个失败。但是我跟他说，没有啊，你是追求一个reach你的 potential 这样的一个人生目的。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做了医生，那也蛮好。Subject to 做医生是你真正想要做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的家长就问我他说如果孩子不愿意做医生我们家长要做医生，我怎么办？我跟他说，你啥也不用做，这不可能实现的。就是实现，你也不能保证他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父母如果要逼孩子学，我觉得那是要慎重考虑的，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圆你的梦，他有他的梦啊。特别是在澳洲长大的孩子，他们是被鼓励 to dream and dream big。 如果你有本事让他 follow 你的 steps， 让他追求你的梦，我佩服你。但你不能逼他，你逼了他以后，他进入你的那个，他有一天他也可能走。他说对不起，有一天他翅膀硬了，他跟你讲 sorry mom that's not my dream。
0: 三个孩子都成为了专科医生，在许多人眼里这或许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对于 Alice 来说，那个关于医学的梦想从未真正消失。如果说三个孩子的故事讲的是成长，那么 Alice 的故事讲的或许是如何看待人生中的遗憾，以及如何在岁月中慢慢与他和解。
1: 那次我陪我妈妈去看病，他们医院的专业翻译他翻不出那个词汇 necrosis， 就是肝硬化。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可惜，这些词汇我都懂但是我就没有用上，会有那么一点的，不会说是没有，我会有一点。 那么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五年那么艰苦的 discipline 那个 training， 我们五年医学的 training， 我现在用在最简单的医学知识上面，就是说有点浪费，那会有的。但是我也一直告诉自己，永远 dwelling 在那种遗憾那种上面，不是 positive 的 energy， 这不是正能量，已经过去了，我已经没法改变历史的这一部分，但我有办法改变我怎么去看它，这是我的 choice。现在我的 choice 就是怎么呢，我把它认为这是一个 life 的 experience， 就是我经历了这么一场，然后呢我把它认为就是鼓励我的孩子进入医学的一个催化剂。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或许我当时做了医生，有可能我们家庭的现在的背景不一样了，我整天在那边忙跟这个孩子的沟通啊，或者孩子看见我这样子他们并不喜欢，都有可能的，这并不一定这件事已经是坏事。所以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我的 choice to make 这个 decision。 所以我现在 decide to make 这个 decision， 就是这某种程度是一件好事， even though 我 recognize 就是这也是一小部分的遗憾，因为毕竟这是我选择的在你，这是我经历了五年的医学 training 而没有做到，这是会有遗憾的，会觉得跟大学同学聚会会有某种程度的自卑。你看人家都在，特别在国内的同学啊，都做什么主任医生啊什么什么，问我你在干嘛，在澳大利亚教中文，会有自卑。但是现在我可能同学圈大家都知道，哇，没有一个人说是三个孩子做医生，更不用谈是专科医生。所以现在我也就是 overcome 这方面，就是我现在也庆幸我长痛短切了，因为我们确实有朋友考了十几年，当然最后有考出的，也有没有考出就是最后放弃的。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就是说你后悔吧，如果当时你继续考，有可能你考过你会是怎么样，那么我实话说说不后悔这不现实，因为这毕竟是我接受了五年的严格的训练，在上海医科大学要放弃这个当时的梦，你说我不后悔那是不现实。但是呢现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满足可能多过了我的遗憾，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啊对一名母亲 Alice 的采访啊。那 Alice 呢是非常成功的培养出了三位专科医生。那听众朋友呢，您正在收听的也是我们的故事啊系列播客的这个特别节目《成医之路》的第一期。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本期采访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Chinese 去回听本期节目。那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8点，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音乐节目。
9: SBS Music 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那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8点，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SBS 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华语音乐世界。那无论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啊，相信您总能够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啊，是叶倩文演唱的《真心》。那这首歌呢，也是叶倩文第23张个人专辑、第10张国语专辑中的一首歌，发行于1995年的11月。那这也是叶倩文呢，她换了这个新东家之后的首张专辑，一上市就表现得非常好，有30万张的这个销售佳绩，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叶倩文演唱的《真心》。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骑士乐团的 Unspoken， 说不出口。那在一首新歌过后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姜育恒的一首老歌，发行于1989年6月的《再回首》啊。那一转眼啊，这个可能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啊，表达了经历过人生的这个沧桑历程，回顾往事时的坦然之情和怀念之情的姜育恒也是用一种非常沉默叛逆的唱法，又略带一点沧桑的这种感觉，诠释了往事只能回味的这样一个歌曲主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收听这首《再回首》。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和张琪演唱的《武家坡2021》。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6月20号星期六早上嘅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早晨，我系梁剑光。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翻节目方面，阵间新闻之后有人物志亦都请嚟咧 Working Holiday 签证嚟到澳洲体验生活嘅何启仪，讲下点解咧佢会决定喺本地咧开蛋糕店同埋咖啡。另外响音乐飘飘处处游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啊，点解有大量嘅旅客咧会赶响今年年底之前咧要游览到土库曼咧。咁光影会客室就会请嚟以华人同瑶作为主题嘅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嘅导演同埋统筹啊，分享下呢出 嘅歌舞剧创作嘅意念同埋统筹嘅过程。喺神州快讯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咧广州宠物中医咧而家越嚟越流行嘅现象。不过而家咧先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今日是6月20号星期六，这一节新闻由梁炎刚报道。因应黎巴嫩出现新一轮的冲突，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遭到取消。西澳当局今日将会公布日前被确诊患上禽流感的大型海鸟赤鸥是否属于 H5N1 的毒株。据报中国有旅行社正是复办日本团，但是突然遭到杀停。SBS 新闻首先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悉，以色列在当地的周五凌晨向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和东部贝卡山谷区发动多轮的空袭和炮击。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由凌晨至到下周对黎巴嫩多地发生密集的空袭，造成至少47人死亡和97人受伤。以军指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而事后由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停止在南部的激烈战斗。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就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的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就坚持指，在威胁消除之前，以色列军队会继续驻扎在南部，并准备随时还击。而真主党就坚持，除非以色列承诺撤军，否则他们拒绝停止攻击。因应黎巴嫩出现新一轮战事，美国同伊朗原定在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遭到取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安排未来几日会重新进行会谈，但是他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就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亦都强调若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里面的承诺，相关责任将会由美国承担。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如果伊朗不改变他们的行为，美国的军队和他们的军队和核计划仍然是会被摧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加强援助全球近4200万名因为冲突、暴力和迫害而流离失所的人士。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在国际日益加深的分裂和抗持日久冲突之下，他呼吁各方要重新团结，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去保护难民。英国伦敦附近发生客运货车相撞意外，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故在贝德福德发生，涉及两列火车都是属于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所有，当时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洛丁汉开往伦敦。英国交通警察局副局长坎迪就证实，当局已经宣告意外是重大事故，有关方面正全力调查。首相施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他亦都慰问伤者和遇难的家属。马来西亚推出一项新的反欺凌法案，规定如果未成年人士一经定罪，他们的父母亦都需要为子女的行为承担责任，并且可能要面临额外的官司和罚款。而法庭亦都将由58名专家组成，负责处理地方学校层级的和难以处理的案件。总部位于河南的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在2023年的研究就发现，马来西亚八年级学生的欺凌案发率位居全球之冠。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需要任何危机支援，请拨打生命热线131114，或者是自杀支援服务热线13006596467，或者协助儿童热线18005518181。如果需要更多心理健康资讯和支持，亦都可以上到去 Beyond Blue 的网站，网址是 beyondblue.org.au 或者致电13002246 36。
据报中国有旅行社正系复办日本团，但系突然遭到杀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多间旅行社已经重新宣传日本旅游团，并开始接受报名，包括中旅集团旗下嘅公司，亦都有开办暑假嘅七日六晚日本旅行团。但系有关消息喺中国传开之后，旅行社即刻停止接受报名，并声言如果要全面重启到日本嘅旅游团，可能仍需要等待日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作出涉台的答辩之后，中国政府呼吁国民要避免前往日本，亦都指示国内的各大旅行社减少赴日签证的数量，将访日的游客人数减至以往的六成，而旅行团当时亦都纷纷取消或者暂停日本团。SBS 新闻睇返本地嘅消息。西澳当局今日将会公布日前被确诊患上禽流感嘅大型海鸟贼鸥，佢所感染嘅系咪 H5N1 毒株。当局日前就珀斯东南部约700公里嘅地区 Aspirin 嘅海滩上面发现咗一隻感染咗禽流感嘅贼鸥，而西澳农业及食品部长贾维斯就表示，州政府的初步检测结果在星期四呈阳性，但是现在样本正是在智朗的澳洲联邦科学及工业研究组织，即是 CSIRO 疾病预防中心进行分析，去确定是否 H5N1 毒株。而农业部长柯林斯亦都表示，无论今次结果的检测是怎样，都无法避免禽流感传入澳洲大陆。但是他强调，西澳当局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和控制疫情，亦都投入了1億1300万加强国内应对 H5 禽流感的准备工作。澳洲职业安全监管机构认为，澳洲国防部应该就2023年一宗致命的训练演习事故承担刑事责任。当年在名为护身军刀的军事训练期间，一架 MRH-90 大蟒蛇直升机在圣灵群岛附近海域坠毁，造成四名士兵死亡。目前参议院正对事件进行调查，去了解国防部是否遵守相关职业安全法规，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预计当局将会在9月公布调查报告。关于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拟定改革的一份重要报告第二次被推迟发布。这一份议会的调查报告原定在昨日发布，但是现在发布的时间预计将会延迟至到下个星期二。原因是联邦的执政工党正是试图和六党达成协议，延长对 NDIS 改革草案的调查，换取六党支持政府在联邦预算案中推出的税务改革。 NDIS 的改革草案旨在透过将数十万参与者转移到其他政府营运的支援项目，来到削减 NDIS 高达560亿的成本。目前法案亦都受到残障权益倡议组织嘅非议，要求政府暂停改革。西澳上诉法院下令重审珀斯一宗已经定罪嘅虐儿案，涉案父母被裁定饥饿虐待女儿造成罪成，而女孩喺2021年因为问题住院嘅时候得17岁，体重只有28公斤。呢一对父母先前已经被判入狱，但系上诉法院裁定当时法官的行为构成司法不公，决定发还重审。一名63岁的墨尔本男子6日前遭袭击而导致重伤住院，最终在昨日不治。警方表示，男子上个星期六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Narrewarren South 地区的 Stratfield Reserve 遭到两名男子袭击。涉案两名男子已经在今个星期初被控鲁莽致伤罪，而维州警方亦表示，在死者的验尸结果出炉之后，将会考虑对两名男子提出更严重的指控。跟住睇睇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D 组第二轮分组赛，澳洲不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无缘晋级。比赛在本地时间今早进行。
美国最终以2-0击败澳洲，以2-2提前晋级32强，亦系继另一东道主墨西哥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嘅球队。另外，喺 C 组赛事，五届冠军巴西将会于澳洲东部时间早上10:30对战海地。跟住系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828点，下跌82点，总成交170亿元。寻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61.4，下跌3.64元；联邦银行收市162.04元，上升1.07元；西太银行收市35.01元，下跌1.5元。国民银行收市37.74元，上升4元；澳新银行收市是35.03元，下跌1.1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股市因为六月节假期休市，同时香港同中国的股市亦都因为端午节假期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012，对港元是5.4949，对人民币是4.7465。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4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5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18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5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12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2度。新闻同埋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two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啊，时间来到我们人物志的环节啦。可能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想趁着后生就去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啦。在英国读完化学工程硕士学位之后回香港工作的何启仪都不例外啊。他就决定在就快30岁的时候就申请这个 working holiday 来到澳洲生活。怎知一留就几年啦。不单止是这样，他亦都在疫情这个结束嘅时候咧，喺屋企咧开始咧就整呢一个嘅巴斯克芝士蛋糕，咁啊而家咧仲开埋蛋糕店卖埋咖啡添。咁啊，究竟咧阿Kai嘅故事系点咧？点解佢会咁中意留响澳洲咧？咁我知道咧，温楚亮亦都响人物志里边咧同何启仪倾过，一齐听听。
11: 上年母親節咧，但我又唔知道原來母親節啲人會焗個衝嚟買蛋糕，咁我就12:30已經乜都冇得買啦。跟住但係今年咧，我就都 run 咗成年啦，已經有啲熟客啊咁樣啦，咁所以就今年我就多咗兩個 staff 喺度，同埋係由朝忙到晚咁樣。
12: 系啦，咁啊何启仪咧就我谂虽然年纪轻轻啦，但系已经即系创业噶啦。大家其实可以谂下佢嘅创业嘅历程啦吓。如果大家谂住创业嘅话咧，可以用今次呢个访问咧作为一个借镜嘅。系啦，何启仪，不如我哋讲下，首先咧就你创业咧，其实就系一间系饼铺嚟嘅，做咩饼咧？
11: 蛋糕铺
12: 啊，蛋糕铺专系做系咩蛋糕咧？
11: 巴斯克蛋糕。
12: 英文是什么
11: Basque Cheesecakes。
12: 是不是近年都很流行呢这个
11: 是啦，近年比较流行，就是外表就比较隆一点，入面就是 creamy 这样的，就不同传统很 firm 这样的口感的 cheesecake 的。
12: 我听你说有15种口味、哦。
11: 是啦，如果客人在上网 order 的话就可以揀 from 不同的味。但如果在铺里面他们就 walking 入来就通常 feature 6-10种味道。
12: 嗯，好，那么讲你创业之前不如讲一下读书啦。那么在香港读书是吗？读到中几啊，跟住就去了英国读书。
11: 读完中二、中三我就去了英国读 high school 啦，跟住就再在那边 London 读大学，读 chemical engineering 咁样咯。
12: 系化学工程系、
11: 嗯。化学工程系冇错。
12: 听落去好难。
11: master degree 四年。
12: 咁有冇喺英国做过嘢咧？
11: 一 grad 咗就翻咗香港。 跟住就想本身諗住走 engineering 條路，咁就揾咗一間公司，係嗰陣時佢有一個 project 係起個過濾水廠，咁我就入咗去做即係 trainee 嘅 engineer 咯，就參與大埔過濾水廠嗰個工程咁樣咯。但係一年到我就 quit 咗，因為我覺得太悶同埋唔係好符合我嘅性格，就係咁。
12: 咁後嚟點咧？辭咗份工，跟住去咗邊度做咧？
11: 就好似有朋友介紹咗我入一間 firm 去做social media 嘅 marketing 嘅，咁即系嗰阵时又好兴啦，初初 Facebook 咁嗰啲，跟住就会帮唔同嘅客去 manage 佢哋啲 Facebook page 啊、Instagram page 啊咁样咯。
12: 听落去好似几刺激，啲嘢几新，同埋好似系咪适合你多少少啊？呢、這个
11: 好玩咯，嗰阵时符合翻我嗰阵时个年纪。不过做到一年到，我都觉得做嚟做去都系咁上下，跟住我就转公司咯，就转都系 digital marketing 嘅，不过就 technical 多少少，就系会起埋 website 啊、app 啊，或者就唔系斋 social media 咯。个 client 可能高 level 少少，嗰阵时我做嘅 account 有香港海洋公园同埋。机场咁样，咁就会帮佢哋 manage 唔同嘅 website 啊、app 啊，咁样都会有 manage 咁样。
12: 但系都留唔到你系咪啊？
11: 我嗰间公司都做咗三年几嘅，算长嘅啦。对于我个性格嚟讲，系咁都学到好多嘢嘅。不过之后纯粹系到咗30岁的关口，咁就试下呢个working holiday visa， 咁就嚟咗澳洲咁。
12: 即系一边。打工一边就玩咁样。
11: 初諗住係嘅。唔係纯粹我係攞个 visa 想离开下香港 explore 下呢个世界其他地方有啲咩其他个 opportunities， 就係纯粹就初初去 Sydney 先。
12: 咁其实你有咁多 website 啊，呢啲 social media 啊，或者係即係数码媒体嘅经验啦，嚟到呢度搵工会唔会都比较容易呢？
11: 其实我嘅经验又唔系话好 technical 嘅，因为我主要系帮 client 去 manage 咁样，咁所以我嗰个 knowledge 又未至于可以劲到同本地人去争取到一份工咁样咯，咁同埋都始终有少少限制，就系 working holiday visa 你唔可以每份工多过半年嘅，出一个咁嘅 rule 嘅，咁所以我都搵唔到工。
12: 但系呢一个签证唔需要你搵到工嘅，即系你做咩都得嘅。
11: 批咗之后嚟到唔做嘢都冇所谓噶。
12: Okay.
11: Working holiday 嘛，你 focus on holiday， 唔 focus on working 都可以。跟住就揾咗一排都成日 send CV 都冇人 in 我咁滞，跟住我就 end up 就喺屋企日日喺度煮嘢食。因为初初嚟到觉得个 supermarket 好大，即系可以行半日咁样慢慢行好超咁样，跟住我都几 enjoy。跟住同埋我好中意食澳洲嘅 brunch 咯，因为我有啲个 brunch 好靓，啲嘢又好有营养咁样。跟住我就跟开始有少少对食物嘅兴趣咁样咯。跟住就 end up 每日喺屋企煮嘢食，即系每一日我就会拣一道餸俾自己嗰日喺屋企煮，煮完我就会影到尽量靓啲，就放上 Instagram 咁样咯。跟住我就 kind of 就培养咗我煮嘢食啦，同埋我就嗰阵时直情系想做 food photographer 咁样咯。跟住咁，所以最尾我就决定去报名学真系 cookery 咁样咯。即系其实可能有啲 cookery 嘅课程系比较家用啲嘅，但系我就选择咗个 commercial cookery 嘅 course 咯。即系可能呢一度啲人系政府资助嘅，佢哋去读完呢个 course 都系可以做厨师嘅一个 commercial cookery。因为我喺 Sydney 冇乜朋友。是冇朋友嘅直情，跟住我就，但系我其实我最好嘅朋友先以前香港 high school 系喺 Melbourne 住，咁所以我就将个 course transfer 咗过嚟 Melbourne， 跟住就嚟咗 Melbourne。
12: 咁啊喺墨尔本又读书，就见到你个闺蜜啦，就一齐住、有嘢食就请佢食啦。
11: 系啦，
12: 有冇谂过喺墨尔本一路读书又搵工咁咧？
11: 有啊，咁所以开始读。cookery 嘅时候就揾咗份 part time 嘅工啦，因为学校都会帮你揾一啲俾你，即系类似 internship 啊，去俾你体验下真系做厨师嘅感觉系点样，咁就变咗喺圣 Kilda 一间 pub 里边开始做嘢先嘅，咁、初头就系炸下鱼、炸下薯条咁样咯，
12: 系
11: 好辛苦，系因为啲嘢又重，跟住又热个、厨房，跟住同埋真系要不停咁喐嚟喐去，你喺厨房里边系唔可以停低，一停低就俾人话你，即完全同 office 工系唔同，因为未试过咁样啊嘛，即系好似现实版 Cooking Mama 咁样，不停咁喐嚟喐去，跟住呢边啲鱼又就嚟窿，跟住嗰边嗰嚿鸡喺个 oven 度又要睇住咁样，我觉得几好玩嘅、只不过即系体力上系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咯。系啊。
12: 咁呢份工做得耐唔耐啊？同埋系咪 part time 嚟嘅呢份工？
11: part time， 因为嗰阵时仲读紧书。咁做得耐唔耐？我开始做咗几个月咧，就开始发生 covid 啦。 咁即係 lockdown 嘅時候，咁間餐廳就要閂門，因為嗰陣時 Melbourne 係全部都唔俾 dining 人入去餐廳去食嘢嘛。
12: 哦，但我記得嗰陣時候，如果你做緊工，你又翻唔到工咧，政府會
11: 有津貼，
12: 有津貼
11: 嘛？初頭兩 round 嘅 lockdown 係冇嘅，係好似第三次先至有嘅，學生。本地人去到津貼嚟啦，但係因為我係 overseas， 咁好似第三次 lockdown， 因為我係用學生嘅身份先去有翻，好似都有七百幾蚊一個禮拜都 OK 啊。咁所以嗰陣時仲要交學費，又要即係雖然我住我朋友度啫，但係都要俾翻啲租。咁所以就開始喺屋企就諗下點樣可以賺錢咁樣咯，
12: 日煮嘢食咁樣啊。
11: 係啦係啦，咁因為嗰陣時都lockdown 嘅時候都發現上網好多人都係自己喺度整緊啲嘢食喺屋企賣，咁我諗住哎我都試下啦咁，跟住嗰陣時係好興嗰個 cheesecake 嘅，咁所以我就試下整唔同。咁不過即係興嗰個係原味咁樣，就 cheesecake 就係 cheesecake 咁。但我就諗緊有啲咩可以特別少少，我就開始研究唔同味咁樣咯。
12: 哦，咁同你以前讀呢個化學工程嚇，你識得一啲化學嘅原理有冇關係嘅咧？即係你個 creativity， 你個創意咧嚇。咁同你以前
11: 口味就我覺得我個人嘅，我覺得襯啊，我覺得好味就個人嘅選擇啦。但係如果因為用焗爐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個 mindset 係會影響到嘅，因為嗰啲 heat transfer 啊，即係精準地計算啲温度同埋時間嗰啲，我覺得有少少影響啦。但係又唔係話要讀咗個 engineering 先可以做到 bakery 啦。當然見到個 cheesecake 係容易啲喺屋企做，做完又有人買，咁所以先至研究 cheesecake 咯。係
12: 係係，對你嚟講啊，啲材料又容易揾到，
11: 係
12: 煮起嚟又唔係咁複雜，
11: 係
12: 又有呢個 chemical engineering 少少嘅幫助。
11: 唔係，其實係易嘅，因為啲材料真係好簡單，即係要做到個效果口感要 consistent 係難嘅，我覺得
12: 係嚇。一開始已經六隻味，
11: 六隻味
12: 係
11: OK 嘅。咁就啲人選擇咩味，我就先焗咯。
12: 嗱，那個問題就係、是、啦，你喺屋企做咗啦嚇，咁、但係嗰陣時 covid 噶嘛，你話嚇啲人又點去你屋企買，或者你點樣送貨咧？可以。
11: 我就初头有人可以嚟 pick up 嘅，喺屋企门口见面，跟住就交俾佢啦，就银行过钱俾我，就帮佢整，跟住佢就嚟攞咁样。
12: 系。
11: 另外有啲人就 prefer delivery， 我就揸车去摆佢哋屋企门口。
12: 即系五公里嘅啫，都系。
11: 有一排系真系有呢个 restriction 嘅，只可以揸到五公里咁。但系有啲客系真系好想食，佢又揸4.9公里，我揸4.9公里喺个中间嗰个交叉位，就大家见面去交收咁样咯。
12: 咁呢一门生意会唔会继续一直做落去？
11: 嗰阵时咧，我嗰阵时系冇谂咁多嘅。不过我啲客长期都会翻转头买，跟住同我讲话好食。同埋我觉得澳洲啲人系真系好 nice 嘅，比起香港嗰啲好腌尖嘅食客，呢度啲人真系食完觉得好好食，佢就会写篇好长嘅 message 俾我，啊话俾我听好好食，跟住话俾我听有啲 friend 好中意咁样，即系个个都真系好有心咁，搞到我都觉得如果我唔做落去，好似唔系咁好意思咁样咯。总之好多翻头客嘅，咁所以我就 keep 住做咯。去到咁上下就开始想开实体店嘅时候，我就觉得冇理由一直喺屋企焗噶嘛，因为喺屋企焗始终器材同埋我自己一个人做，即系就算稳定，我唔会有增长咯个 sales。咁就想开实体店咯，咁就但系觉得自己就喺bakery 嘅 kitchen 里边，即系 commercial production 嗰个世界系缺乏经验，咁所以就揾咗一间 bakery 里边由低做起，去试探行情同埋学嘢咁样咯。
12: 你点揾到咧？
11: 系我做餐厅嘅时候有一个同事。佢就係真係讀 patisserie 嘅，佢做完我間餐廳之後，佢入咗去咁改名啊，牛角包出名咗間嘢度做，跟住佢就 refer 咗我去咯。不過佢 refer 我，其實我都要由低做起，我都係做 kitchen hand 去。
12: 哦，開始嗰時候做啲咩嘢
11: 啊？洗嗰啲 tins 啊，洗 tray 啊，跟住清潔咯，可能幫佢哋 prep 啲搽啲牛油喺啲 tins 啊咁嗰啲咯。一定唔會係擺啲包入 oven 嗰個啦。過咗半年到咯，我就 promote 咗做 pastry chef 咯。
12: 嗱，你都係諗住做實體店嚇，所以咧就出去就攞經驗啦。咁到某一點，我相信你就即係下定決心要開呢一間實體店啦，係咪啊？
11: 之後我就開始揾鋪啦，揾鋪揾咗 都好几个地点我都唔系特别中意啊咁样，跟住到而家嗰个位置我就觉得所有嘢都好完美，跟住我直情问晒塔罗牌啊呢间我几时会遇到一个完美出现嘅铺头咁样，跟住佢就话系呢间啊咁样，跟住我就租咗，咁我系上年一月嘅时候攞锁匙嘅，一攞锁匙我就上一个礼拜就系 quit 咗牛角包嗰度咯。就全程投入装修啊，同埋 set up 间铺咁样。
12: 咁几时正式开业咧？呢间铺
11: 一月头攞收时，跟住三月尾。
12: 即系旧年三月尾到而家就系一年零三个月度啦。
11: 冇错。
12: 系你间铺头咁而家系边一个区咧？
11: 而家喺 Hawthorn。
12: 点解你觉得 Hawthorn 系满意咧？嗰度
11: 佢喺地图上系一个交通，其实因为我唔想间铺好多人客行嚟人去嘅，即系我想比较超超地嘅。咁我大部分嘅客人其实都系特登揸车嚟，跟住 Hawthorn 本身又系啲贵区，咁就唔使对付啲好即系嫌我啲蛋糕贵嘅人咁样咯。希望
12: 你话蛋糕你又贵啦，
11: 但系真系唔系贵嘅。吓、
12: 可唔可以讲下个价钱咧？有啲蛋糕大约系卖几多钱咧一个？
11: 如果成个蛋糕嘅话，一个就五寸两至四个人食啊，一个就八寸就八至十二个人食，或者一件一件咁样买，一件就介乎十蚊至十二个半澳币咯。但其实真系你比其他铺头就即系 market price 咯，绝对。
12: 吓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你呢年纪遇到嘅困难系啲咩嘢咧？
11: 其实我一开业的时候咧，我系租咗个地方，间铺后边有一间好细嘅房。有间厕所添，我住埋佢入去咯，因为我唔 confident 自己几时可以回本咯，又惊冇客咁样，咁所以我就执咗一个好细嘅地方去住，咁同埋我觉得可以自己易啲去 manage 盘生意。
12: 但心理上一定有问题，我觉得点解咧？你谂下，你
11: 分界唔开几时？
12: 系啊，你好似成日都系喺度做紧嘢咁样样。
11: 系啊，系啊，绝对系。但我真系头半年我系真系住咗喺度，我到一个位置我人都癫，咁同埋生意开始好，跟住我就搬咗而家对面有个 apartment 嘅 building 咁样咯。但都系对面嘅啫。跟住人手，我觉得我个 business 都 OK 咯，因为其实我一个顶两个，其实我一日做十几个钟嘢，咁其实我已经悭翻一两个 staff 嘅钱咁样，咁我都觉得 OK。但系我自己好 stress 咯，有时，因为我系纯粹想。即係希望啲蛋糕可以新鮮地供應，咁但係其實我唔可以每日去 guarantee 啲客買咩味，同埋係咪真係賣得出咁樣噶嘛？咁所以雖然啲蛋糕係有 shelf life 啦，咁但係我都希望可以準確地捉到個 production， 我要每日做幾多？
12: 咁所以回應翻啱啱我哋開始做訪問咧，即係點解你喺網上 order 咧可以
11: 自己揀咩味都得咯？因為你 order 我先至做，叫 bake to order。我嗰陣時成日market 件事情就 bake to order 咁樣。
12: 係啦，咁反而你入去買，如果你有十幾種賣唔曬咧，
11: 係啦，
12: 咁。
11: 啲冷門啲口味就會擺幾日咯，我就唔想咁樣。但係如果我整得太少，啲人特登嚟到晏晝乜都冇曬咧，佢哋又會好失望咯。
12: 我都等你 stress 下，咁
11: 咁又冇咁誇張。但係你如果你見到太多 wastage， 你自己個心都唔舒服噶嘛。即係呢個世界咁多人冇嘢食。
12: 咁會唔會你一啲冷門口味嘅就唔做咁多咯，唔好成日推出咯，或者
11: 即係而家會捉到啲 pattern 咩季節？夏天就可能 usual 係即係個柚子味就會多人買啲嘅
12: 芒果啊。
11: 冬天就可能嗰啲 nutty 啲嗰啲味就会多人买啲咁就做多啲。
12: 系即系 seasonal 吓，唔同季节可能都会用嗰啲生果啊嗰啲嘢做嗰啲味。
11: 同埋啲人唔同季节啊，啲人啲心情拣啲味都有少少影响。即系总之而家我就会大概捉到，可能母亲节啊 Christmas 嗰啲就会忙啲。跟住上年譬如我父亲节系焗咗超多蛋糕，谂住啲人父亲嚟买系冇人理嘅，原来父亲我已经学识咗，
12: 真系几惨，
11: 劲多 wastage
12: 系咯，即系母亲节就好，
11: 母亲节系好好生意嘅。
12: 好啊，阿 Kai 差唔多啦，吓咁啊，今日好多谢你接受我访问。
11: 好 ，thank you，
12: 好，拜拜。
5: 50 states, one national mall, 2 weeks of freedom.

0: 我系咧奥斯曼帝国嘅一个创始人，系奥斯曼一世嘅爸爸个名嚟嘅。因为土库曼同埋土耳其咧，佢哋嘅人咧都系属于乌古斯特厥人嘅后裔。咁所以当土库曼独立咗出嚟之后咧，土耳其就第一时间就走去帮佢起咗呢一座咁宏伟嘅清真寺啦。咁背后个历史嘅意思咧，就系强调我哋系同一个祖先，同埋大家都系兄弟咁样嘅意思。咁所以其实有一个好强嘅一个即系地缘政治嘅一个拉拢嘅意味啦。咁同时间咧，其实呢座清真寺咧亦都系有啲嘅都市传说嘅。带队嘅时候咧，我就听到一啲嘅当地嘅流传嘅一啲说话啦。据讲咧，就喺90年代起呢一座嘅清真寺嘅期间咧，咁工地咧就发生过好多次嘅工人死亡嘅意外。咁所以咧，当地流传咗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啊，呢座清真寺咧，其实应该都系受到某啲嘅诅咒咁样。咁虽然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传说啦，咁但系就令到呢一座嘅清真寺有一种即系神秘嘅色彩喺度咁样啦。
1: 呢个嘅白色大理石之城啦，你都略略提到过关于佢嘅历史噶啦。但我知道呢个嘅城市咧，佢嘅背景啦，亦都埋藏住一段咧关于当地执政嘅历史啊。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详细讲下呢一方面嘅内容咧？
0: 即呢段古啦，都要追溯翻去到1948年嘅时候啦。因为咧，当年嘅土库曼嘅首都啦 ，Ashgabat 咧，佢哋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咁呢一次嘅地震咧，亦都系将好多嘅建筑物咧，基本上系完全夷为平地噶啦。咁当时系有几万人系死咗嘅，咁亦都系包括咗即系巴希呢位总统嘅妈妈啦，亦都喺呢一场嘅地震入面去死亡嘅。咁喺苏联嘅时期咧，都有重新系起翻呢一啲嘅建筑物。咁但系真真正正令到佢成为咗白色大理石之城咧，就系喺佢哋1991年独立咗出嚟之后咧，就有个城市嘅大改造。咁佢哋由即系政府机构啦，去到公共空间，再去到一啲民用住宅咧，全部都系用咗白色大理石作为一个建筑嘅风格。咁喺首都入面咧，你会见到有超过540座外墙系有呢种白色大理石嘅建筑物，唔单止系建筑物噶，即系正如我所讲，车啦，以至系一啲游乐嘅娱乐设施，全部都系同白色系有关啦。咁多嘅白色大理石其实都系一种炫耀嘅一个象征啦，同埋就系你去到好多唔同嘅位置咧，都会见到佢哋嘅精神领袖巴希佢个金色嘅雕像。咁所以见到成个嘅国家都好似活生生嘅一个个人崇拜咯，同埋你会觉得佢哋有个好有政治强人嗰个历史喺入面咯。

0: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1: 50 states, one national mall, 2 weeks of freedom. The Great American State Fair opens June 25th in Washington, D.C. All 50 states, live music and rodeo, innovation, arts, culture, and American patriotism. Every day brings a new theme celebrating the best of who we are, capped by the largest fireworks display in the world on July 4th. This is for every American. Admission is free. Plan your trip at freedom250.org. Freedom 250, the Great American State Fair. Be there.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7: 再次歡迎大家收聽我們 SBS 早上的廣東話節目，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舞台劇的呢？一套以華人童謠落雨大作為同名的大型史詩歌舞劇就將會在澳洲公演，而亦都希望可以呈現到澳洲華人百幾年的歷史。我知道今集光影會客室黃詠妮亦都邀請到這套舞台劇的導演徐東和統籌劉拿森跟我們分享一下究竟落雨大系呢一套嘅舞台剧啊，个团队究竟有几宏大咧？咁啊，当中嘅创作意念同埋统筹过程又系点咧？一齐听一下。
8: 欢迎大家收听光影会客室，我是黄咏妮。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将会在六月底公演。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舞台剧的编导徐东导演和统筹刘拿森 Nancy 和我们聊天的。早晨两位。
9: 早晨。
10: 早晨 Winnie。
8: 落雨大就是以华人童谣作为主题命名的作品，都筹备了长达两年。为什么会用落雨大来命名呢？
9: 为什么用落雨大这个名字呢？刚刚你都讲到了，落雨大是一个童谣来的。现在找个作者都难找的，找不到个舞的。作词作曲，现在你知道什么都有个作词作曲舞，找不到的。这个历史成200多年的。就是我哋廣東人嘅叫做口水歌，我哋叫做口水歌，冇歌譜冇剩嘅，又自己一代一代咁嘴巴傳出嚟嘅，一啲阿婆阿公阿嫲咁樣抱住細路仔暗佢瞓覺啊，嗰啲歌嚟嘅。咁亦即係講喺100多年前，我哋個移民最早過嚟就淘金啊，即係抱住發財嘅夢想啊。另外一個咧過嚟嘅最早咧係我哋四邑地區。咁其實呢啲地方有個特點嘅，就係、是、半幽靈嘅地方嚟嘅，有少少山啊，淨係。人多地少，澳洲呢度咧，維多利亞嗰邊咧就發現到金礦啦，咁呢啲嘢咧就傳到嗰邊啦，咁大家咧就抱住發財夢想啊，同埋呢個咧即係為逃避戰亂啦，就嚟到呢度開始啦。咁嗰啲咧都係農民嚟嘅背景，咁佢哋有啲人連名都唔識寫嘅，但係呢個咧呢、這個童謠落雨大咧就係、是、我哋血脈相傳嘅，即係口水歌流落嚟嘅最早帶嚟嘅中國文化。
8: 啱啱讲到咧，即系已经讲咗第一篇章出嚟啦，就系、是、梦回淘金路呢一样嘢。 到时就会呈现咧早期华人移民嘅艰辛岁月啦。咁头先你都有提过，当中咧有冇啲即系可能系历史故事啊，或者系一啲历史人物，令到你会启发到去有呢一个篇章咧？
9: 呢个作品其实好简单，用最简单嘅语言就即系讲尽我哋华人同澳洲嘅昨天，即系琴日、今日、听日，听日未有啊？听日我哋展望啊，吓、啊、展望我哋听日可以即系有到昨天，有到今天，可以展望到我哋明天。就是咁样一个故事。喺呢个里边咧，我哋除咗淘金路以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嘅依家嘅移民同第一批移民唔同啊嘛。第二批嘅成，我第二批嘅移民咧，即系大批嚟嘅，就系我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系嘛？咁咧就嗰批亦都系好艰辛嘅。
8: 好啊，咁我又问下 Lancy 啊，想问下咧，其实你觉得啦，今时嘅澳洲华人社区啦，同咧早期移民时代相比咧，最大嘅转变系啲乜嘢咧？
10: 落雨，但其实系咩意思咧？翻译成英文就系落好大嘅雨天。heavily raining 系咁嘅意思啊，就好似表现得到当年我哋嘅前辈，好似头先徐导讲，系好多系四一地区过嚟嘅，喺发现有金矿可以去开发嗰时咧，佢就去到Melbourne 嘅附近嘅 Ballarat 咯，或者喺后尾嘅Bendigo 咯呢啲地方去开创佢可以认为好啲嘅生活。过到咁多年啦，好似通过呢个剧系表现一百几十年嗰啲历史，集中喺呢个一个钟五十分钟嘅时间去表现嘅话，一定可以讲到而家嘅华人社区系当年嘅华人社区系有好大嘅唔同啦。经过咗咁多年，几个好似移民都系分浪潮噶嘛，用唔同嘅阶段，用唔同嘅人潮，以唔同嘅身份嚟到澳洲。我就喺2008年入咗当时嘅好士维市会，开始做呢个市员嘅工作，到而家18年，可以讲系见证咗，可以讲系全澳洲最大嘅华人社区一个转变。点样从技术移民，后屘又有留学生，咁仲有商业移民，系用自己唔同嘅身份系融入咗呢个社会，用自己唔同嘅 expertise 啊才能去贡献呢个社会，系过去呢一年当中咧，可以见证咗，可以讲下见证咗呢个作品，从徐导同埋叶红啊两位最早 from the scratch， 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呢个剧本，见到佢哋咁长嘅时间，到而家有呢个 shape。承認咗，而家呢排咧，除到係做緊乜嘢咧，就係去唔同嘅表演團體嗰度去驗收啊！你啲嗰、那個你哋嗰個其中一段啊，你參加其中一段，你哋啊排成點？咁到處去驗收嗰啲唔同嘅作品，見到咧呢段時間，佢哋一點一點將呢個作品咧，最早嘅個樣咧 polish 到而家嗰個樣，係一個好艱難嘅一個過程嚟嘅。
8: 我知道咧，你哋今次落雨大咧，有200多位演員參與，同埋咧有唔少嘅華裔藝術團體合作嘅喎。
9: 非常之有嘅難度，歌舞史詩劇啊，歌就唱歌啦，舞就舞蹈啦，史啊。就历史啦，诗就诗歌啦，啊剧就做戏啦。我哋依家参加嘅团队咧，舞蹈团队有7个，合唱团队有1个，大家都熟悉噶啦。我哋澳洲嘅黄河，澳大利亚黄河合唱团，仲有剧舞啊，仲有我哋嘅音乐情景剧，嘅演员有成20多个。咁10多个舞蹈团队咧，依家舞蹈演员咧就已经接近100多人啦，110人到，我统计过。咁当时咧，我哋嘅合唱团员咧，就我要求100人嘅，但系可能而家凑唔到咁多，就有缩细到大概有60-70人啦，肯定有80人到啦。咁再加上我哋啲一个舞台一个作品出嚟，你唔系净系演员噶，大佬仲有好多台前幕后啊，吓剧舞啊，好多人噶。咁參演人員有200人之多嘅，啊咁樣，咁個難度係點咧？因為我哋係冇政府冇咩資助嚇，除咗熱心朋友，我哋係分散於咁多團隊。譬如嚇、啊，你完成乜嘢？你完成乜嘢？咁到最尾而家開始啦，我哋就要集合啦，就連排啦，連排以後就彩排啦，彩排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睇下啲咩咧，執啲細節問題啊， 執好佢啊，就準備迎接演出啦。
8: 要合作嘅單位咧，即係台前幕後嘅人啦，咁亦都係嚟自唔同團體啦，所以咧，即係大家嗰個溝通同合作都好重要啊。你希望觀眾咧，佢哋睇完《落雨大》之後咧，有冇啲咩嘅信息咧，即係想佢哋帶走，或者有啲咩嘅感受咧？
9: 呢個係我亦都係我創作呢個作品嘅初衷，因為我係做阿公噶啦。我有个孙啊，六岁几，我即系喺送你接送佢翻学啊，同埋送去中文补习班啊，我睇到好多嘢。佢因为中文补习班两个钟头，咁点解佢哋要送去中文班呢？我话唔好送啦，嘥钱啦，我教佢，自己教得几多，佢唔听啊，大佬，即系都系想一个血脉上面嘅传承同埋一个根，系嘛？即系唔想去唔记得自己我哋嘅母语。咁呢个唔想去唔记得佢，其实就系一个种情结，一个情怀，啊。咁我啲作品呢就亦都有一个我好大个初衷，就係自己点样都好啦，即係好实际，以后八年以后，即係想通过呢个作品呢亦都讲俾我哋啲后代听，即係想同佢哋补一堂课，我哋到底係点样嚟到呢度嘅，我哋要琴日我哋华人喺澳洲嘅昨天系点样嘅，今日系点样嘅，明天以后呢又会点样嘅，展望都系个展望啦。
10: 冇错，呢种系一个责任同埋一种情怀嚟嘅吓，因为咧，好似头先我哋讲吓，不论喺从最早嘅移民嗰个文化开始到而家经历咗咁多年，呢、这个文化咧，唔单止系我哋自己记得嘅，啊，我哋自己记得，或者我用口话俾我下一代知，呢、这个文化唔单止会记得，要表达同埋讲述，点解就将呢个历史搬上舞台咧，就系通过呢个方式俾大家去记得啫。
8: 咁今次咧，系咪都有唔少嘅青年舞蹈团体同埋艺术学校参与？点样可以透过呢一套舞台剧，年轻一代可以学到啲乜嘢呢？
10: 真系有好多餐饮嘅单位吓，有年轻嘅，有唱歌嘅、跳舞嘅、客唱嘅，佢哋都系讲真，都系而家新移民嘅其中一部分。佢哋都有一种责任参与到呢个剧日当中，呢、这个作品当中，通过自己嘅文艺嘅形式唱出嚟又好，讲出嚟又好，去表达对呢段历史嘅尊重同埋传承。点解讲系首演呢？我哋都希望呢个形式咧，呢、这个剧咧，唔单止只系首演，将来如果社会啊社区认可，觉得。我哋仲要就睇多次嘅，希望将来有人会继续将呢个剧搬上舞台。除到咧，可能你都一下就退唔到休噶啦，希望将来仲有呢个机会啦，系咪？
8: 预祝你哋咧喺呢个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演出成功 ，good show 啊！咁啊，今日咧再次多谢咧，呢套舞台剧导演徐东啦，同埋统筹刘娜心 Nancy 嘅，多谢晒两位。
10: 多谢晒 Winnie， 下次再见 ，thank you。
7: 咁唔知大家咧对历史有冇兴趣啦？咁有时咧，我哋都可以咧从呢啲历史当中咧学习一下一啲嘅智慧啊，包括咧我哋华人嘅智慧啦。咁啊，讲紧嘅咧，其实就系中医啊。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澳洲一啲嘅宠物咧，已经开始咧有机会接触到呢个另类嘅疗法。咁但系原来喺广州咧，而家宠物中医咧亦都系非常之火爆嘅。咁啊，今日嘅神州快讯咧，我哋嘅通讯员黎子敬咧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呢一方面嘅情况。
11: 平时我哋睇中医唔出奇啦，但大家知唔知道其实猫猫狗狗都可以有中医睇嘅？就近排啫，广州呢边嘅宠物中医啊非常火爆，甚至有主人咧系放弃咗西药，专程咁带佢哋啲宠物去中医调理嘅。咁分享几个例子先啦，就喺广州天河一间中兽医嘅医院。有隻17岁嘅泰迪仔叫卡卡嘅，佢呢確診咗癌症嘅。咁主人呢考虑到年纪大咗不便麻醉，就选择咗中医嘅蜜蜂疗法。咁我喺现场睇咗下嘅，主治医生呢用生嘅蜜蜂喺狗仔嘅对应穴位嗰度呢轻轻针刺呀，即係嗰啲蜜蜂嘅针刺落去。隻狗仔呢明显感觉係舒服咗㗎喎，甚至后嚟瞓着埋添。医生同我分享就话啦，数据显示啊，蜂针可以有效咁缓解癌症嘅疼痛㗎喎，可以延长宠物嘅存活期嘅。而另一隻5岁嘅蓝猫叫做有子啊，佢呢就係后肢瘫痪嘅， 针灸两个月可以恢复行走。最犀利是一只12岁的金毛狗狗啊，老啊嘛，四肢瘫痪，而且内脏的指标是爆表的。西药配合埋中医之后，第二日就开始食翻嘢，医生都话真系奇迹嚟嘅。咁犀利，网友有疑惑啦，喂，系唔系幸存者偏差啊？所以华南农业大学嘅教授石达友先生咧出嚟解释就话啦，疗效确实存在，但系咧都要睇翻动物嘅体质同埋医生嘅水平嘅。佢都指出啦，目前咧真系有兽医中医嘅，不过最大痛点人才短缺啦。在我们全国开设中兽医学的本科专业，那些高校呢是屈指可数的。一个合格的中兽医师，既要懂得西药诊断，又要精通中医的辨证和经络的穴位针灸手法，而且呢宠物是不懂讲话的嘛，所以呢对于它的整体要求是要非常之高才搞得掂的。同时呢都有专家提醒，市面上的部分机构呢是会夸大疗效，甚至有人呢无证行医的。所以呢主人如果是要找医生的时候呢，记得查清对面有没有执业的兽医资格证书，如果是机构的话呢，就要看看有没有动物的诊疗许可证的。不过呢都有好消息的，中国兽医协会呢已经发布了推进中兽医人才发展的3年行动规划，同埋咧犬猫针灸嘅技术嘅操作规范啊，即系话咧标志住行业同埋野蛮生长走向咗有标可依嘅，尤其系关于猫猫狗狗针灸，而家咧都有晒国家标准啦。有完标准之后，相信咧我哋做主人嘅自然会更加放心。而猫猫狗狗如果有病的话呢，他们的那些治疗方式呢也都多了更多的选择。
7: 这一节新闻提要由梁艳光报道。因应黎巴嫩出现新一轮冲突，美伊原定在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遭到取消。日前被确诊患上禽流感的大型海鸟贼鸥，正有待西澳当局确认是否感染 H5N1 的毒株。据报中国有旅行社正是复办日本团，并且开始接受报名，但是消息传回中国之后报名遭到杀停。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 D 组分组赛，澳洲以0-2不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美国队以两战两胜提前晋级32强，而澳洲队就要留待下个星期五同巴拉圭的对决先知有没有机会晋级。另外 C 组赛五届冠军巴西将会在澳洲东部时间早上今日早上10:30对战海地。这一节新闻提要完毕。咁啊，唔知大家咧又有冇睇世界杯啦？咁啊，唔知大家世界杯嘅期间咧，一啲嘅赛事嘅结果咧，又会唔会牵动到大家嘅情绪啊？咁啊，讲起牵动情绪咧，另外一个我相信牵动情绪嘅一个诱因咧，就系音乐啦。咁啊，阵间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带嚟咧，就系有周末 Canto Pop 啊，同大家听下歌，倾下偈。
12: Music 周末时间轻松听一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7: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周末嘅 Canto Pop 嘅呢个环节啦，各位好，我系梁艳光。咁啊，唔知大家咧呢一排咧会唔会都系咧系即系进入咗呢一个嘅世界杯热啦？尤其是今朝早咧，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澳洲队啊对战美国嘅呢一场啊。咁啊，虽然咧就即系我哋就澳洲队咧以0-2啦，应该咁讲就输咗啦。咁但系大家仲未需要灰心嘅，因为咧下个星期五咧佢哋对战巴拉圭，仍然有机会咧就系可以。有望出线啊！咁啊，即系要睇佢哋到时候嘅表现啦。咁啊，不过咧，其实事实上我哋即系睇世界杯咧，好多时咧都会俾 即系呢一啲嘅结果啊，甚至系每一个嘅入球啊，甚至一啲嘅非常之精彩嘅场面咧，触动我哋嘅情绪嘅。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嘅即系情绪咧，可能即系每一个人咧都会俾唔同嘅事情去触动啦。咁啊，例如咧有啲人咧就会特别咧俾一啲嘅体育赛事咧就系牵动到佢哋嗰个嘅思绪啦。有一啲人咧就中意睇戏，咁啊有一啲人咧就中意听歌。咁啊，唔知大家又系属于边种啊？定系还是你哋咧？可能每一个嘅即系呢一啲触动情绪嘅时刻咧，都系好容易咧就会俾人触动到你哋嘅情绪嘅咧。咁啊，讲起情绪咧，我相信咧响我哋听歌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咧最容易触动咧我哋情绪嘅，或者叫做触动嗰个情绪嘅类型咧，都可以话系一啲嘅伤感嘅一啲嘅情绪啊。咁我之前都讲过啦，就系响节目里边都提到过咧，就系话咧，通常咧人对于伤心嘅情绪咧系特别容易被挑起嘅。咁因为咧响心理学上面咧，科学家都发现啊，伤心咧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啊，咁就系咧可以即系去当做咧我哋大脑里边嘅一个刹车嘅系统，因为咧当我哋面临紧一啲嘅唔同嘅迷茫啊，一啲嘅即系叫做丧失嘅情感啊，又或者系挫败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大脑就会咧透过即系伤心咧，令到我哋咧能够系即系暂时停一停，去即系去修复我哋咧即系呢一啲嘅思绪或者系情绪嘅。咁不过咧，其实咧唔知大家咧又会唔会发觉咧，当人越大咧，我哋似乎咧就会慢慢咧，将呢一啲嘅情感咧，好似即系唔知系去，因为我哋太过习惯而即系叫做淡化咗啊，定系还是咧，我哋都好习惯咧去将呢啲嘅情绪咧